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要一起来听的是毛南族的民歌《

毛南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山地民族之一，民族语言为毛南语，主要聚居在广西地区。毛南族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并且在历史长河中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毛南族文化。和我国很多少数民族一样，毛南族人也喜欢唱歌跳舞，音乐已经融入他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歌传情，以歌达意，已经成为毛南族的一个传统习惯。用老者歌其事，恋者歌其情来形容音乐在毛南族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可以说毫不夸张。毛南族人在歌唱时，词和曲大都随编随唱，自由灵活。此外，毛南族的音乐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已经形成了具有固定体裁的音乐体系。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雷佳演唱的毛南族民歌《买顶花帽给妹戴》。毛南族的花竹帽是小伙子送给姑娘的定情信物，金墨两种竹子劈成近千根细细的竹篾编织而成。这首《买顶花帽给妹戴》采用的是毛南族专门表达爱情的民歌形式柳伦列，我们可以在歌中听到用了很多柳伦列这样的衬词，而这样的歌曲形式也是因为这个衬词而得名的。毛南族音乐有着非常丰富而多样的内容，从形式上对毛南族音乐进行划分的话，可以分为欢、比、耍、排剑和施工调五类。其中欢是毛南族人在喜庆节日时在主人家中演唱的音乐形式，而耍是毛南族音乐中的一种小调，它轻松活泼，自由灵活。排剑是一种叙事类歌曲，内容主要是一些人物或者是神话传说，歌词对仗工整，韵律感强。施工调是毛南族人在宗教仪式等场合中施工们所演唱的歌曲，而比主要是毛南族人户外所演唱的歌曲的统称。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首属于比这一类的歌曲。

0: 刚刚听到的歌曲《金条线》，曲调活泼，别具风格，是毛南族特有的歌种之一。毛南族青年男女情意绵绵，一唱一和的《金条线》，反映着毛南族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同时也通过情感的表达，让音乐具有了一种不落俗套的风格。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听中国》，今天民歌时间，一起来了解毛南族的民歌文化。毛南族民歌在旋律方面，音乐也是相对平稳，很少出现五度以上的跳跃，而且旋律的铺展手法主要是重复。比如《耍》这种小调中的儿歌，虽然没有字数的限制，但是所有的词句都是用一种曲调，音乐节奏轻快随性，旋律流畅活泼。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三号博物馆乐队所演唱的《不怕大老虎》。

毛南族音乐所蕴含的情感充沛，并且会直接将朴实的情感抒发出来。这种情感有苦有乐，有悲有喜，但却会让人在悲喜忧乐的交织之中感受到一种生命力。而音乐中蕴含生命力，来自毛南族人饱满的精神气质。毛南族的音乐与毛南族人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可以说，毛南族音乐来源于生活，又回归于生活。无论是日常的叙事聚会，还是有仪式性的场合，毛南族人都离不开音乐。也正是因为音乐的存在，让毛南族人的日常生活具有了独特的艺术底蕴。一起来听毛南族歌手蒙娃努所演唱的《毛南情歌》。

乐听中国，今天一起来聆听的是木老族的民歌。木老族起源于魏晋以来辽族中被称为灵的一支。金古图书集成中记载，天河县邑分四乡，县东八里成灵冢，名曰母老，就是现在的木老族。木老族主要聚居在广西地区。由于木老族长期与汉族、壮族、水族等民族为邻，所以木老族的民歌受到这些民族的影响很大。木老族的民歌多姿多彩，木老人日常讲话用民族语言，而唱歌却用汉语的小方言，人们叫做七拐语。木老族人民历来喜欢唱歌，不仅走坡时山歌遍野，在喜庆的日子里也是歌声不绝，即使是在田地间，在家里，只要有感于心，便用山歌表达。如今的木老山乡，时时有歌声，处处有歌唱，

走坡又叫做歌坡，走坡节是木老族传统的青年男女聚会唱歌寻觅知音而进行社交活动的一种形式，大多呢是在春节期间或者是中秋节期间举行，一般会选在野外风景宜人的山坡上。走坡就是木老族青年男女互相寻找意中人的大好时机。木老族山歌内容丰富多样，木老族山歌有有条、随口答和口风三类。随口答是木老族山歌的一种，歌词由演唱的人随意的编写，没有一定的歌本，但最能体现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创作天才。平日多在赶集、走坡、婚姻喜庆、结会时、生产劳动和寻亲访友时演唱。古调是一种故事式的歌谣，内容大多是一些流行民间的历史事件或者是神话传说，例如唱罗城等等，每首歌都有一定的歌词，不能随意创造。现有的歌本大多都属于古调这一类，实际上呢，这种歌就是一篇优美动听的叙事诗。在木老山乡的良辰吉日里，大都有唱古调的人，而这些人大多是以中年人为主。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0: 国际广播。
3: 在和当地村民聊天的时候，他们曾经听到过一个说法，几位老人私下里说过，金莲山上有宝，他们以为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就是在寻找那件传说中的宝物。
4: 他的说的宝就是那个当时光山小姐到长江期间她的一口夜明，就是埋在那个金莲山上，但是这是传说，到底是真假至少现在还没发现。
3: 村民们所说的关三小姐，其实就是三国时期著名人物关羽的三女儿关银萍，她的夫婿李卫传说中就是金莲山下的旧城村人，而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似乎也在印证着这种传说。
4: 从传说当中已经说，关三小姐当时在到长江期间，对长江老百姓，特别是妇女的那些法事的，都是有所影响的。他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当地的一些生活习惯，然后旧城村的村民对他也很敬重。
3: 而且在澄江现存最古老版本的地方志中，确实也有关于这座墓葬的

记载，其中所著名的方位就在金莲山上。关三小姐夜明珠的说法自然只是传说而已，但是李家是当时的将门之家，即使家中只有孤儿寡母，也必然有一些

0: 公里以外，吉林大学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仍然在尽力寻找着相关的线索。虽然上一轮的实验没有成功，但运来的人骨标本是海量的，假如能从中得到一小段还算相对完整的 DNA 片段，通过和数据库中各民族 DNA 的比对，也有可能判断出这些死者大致的人群结构。
1: 这个主要我们就是通过一个线粒体 DNA 或者是 Y 染色体来通过了解他们的父系的遗传结构和母系的遗传结构，因为它一般来说不同的地区可能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线粒体这个世系或者是单倍型类群可以做一个人群的区分吧。
0: 科研人员对大量的骨骼标本进行了尝试，其中有几例确实提取到了一定的 DNA 数据，但是千百年的自然降解让这些提取出的 DNA 数据非常破碎，甚至无法拼凑出一段有足够长度的序列。
1: 因为我们知道它 DNA 嘛，你长度越长的话你得到的信息越多，你越短的话得到信息越少，只有信息再长了的话不同的人才有区别。你比如说就十个碱基或20个碱基，那咱俩可能那个位置可能都一样，可能到第40个第50个咱俩可能就不一样了，有区分了。
0: 半年多枯燥的实验过去了，直到这一天，在一颗古人的牙齿里面，他们终于发现了一段相对完整的序列。
1: 就是得到的序列搜索一下，就是和百越人群的序列比较接近。就是他这个有一些的变异的位点都是和南方的那个人群是相近的，这些变异位点都是南方人群常见的变异位点。
0: 百越人群是中国古代南方越人的总称，广泛分布在中国南部地区，因为部落众多故总称为百越，所以金莲山墓葬群的主人很可能就是本地族群，而他们的后代也依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不过这仅有的一段序列难以构成统计学上的意义，但是这无疑是一个有用的信息。由此看来，金莲山上埋葬的确实很可能就是本地的族群，自然也很可能就是古滇国人。这个发现让考古现场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好消息接踵而至。几天之后，在第287号墓中，一个意外的收获出现了。在这些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墓葬中，竟然有一些陶器出土了，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好消息，因为相比青铜器，陶器正是判断墓葬时代更准确的参照物。
2: 一般情况而言，就是陶器更能够反映它这个年代之间的差异，这是由于这个陶器和青铜器的这个属性决定的。因为青铜器就能够可以保留到很晚的时候，但是陶器不可能，陶器易碎，所以它的时代性比青铜器更明显。
0: 经过仔细的比对后，专家们兴奋地发现，金莲山出土的这些陶器和之前石寨山以及李家山出土的陶器都非常相似，正是这些最不起眼的陶器给出了最有力的证明，笼罩在金莲山上的迷雾终于就此揭开了。金莲山墓葬群确实是属于云南的青铜时代，也就是那个神秘的古滇国时期。
2: 就是一个吹器，他们经常所说的这个锅，就这个，还有包括碗啦、盆啦，就是实际上的生活用具里面包括水器、这个盛器，还有吹器，这些跟这个石寨山为代表的石寨山文化的陶器群和青铜器群都是大体一致的，只是具体在形制方面有一些变化。
0: 这是一个让专家们兴奋不已的结论。距离1956年的石寨山第一次考古发掘已经过去了50多年，继李家山之后，古滇国的面纱将再次被揭开。金莲山墓葬群无疑将是继石寨山墓葬群和李家山墓葬群之后的又一。

0: 这座重大的古滇国墓葬群，而这三座墓葬构成的三角形区域，很可能就是古滇国最核心的区域所在。金莲山墓葬群的发掘，终于可以让我们再次回望那个2000多年前神秘的地方政权。这里埋葬的正是古滇国最为广大的平民百姓，辉煌的青铜文明。 神秘的西南政权，一段尘封了2000多年的故事。古滇国的秘密究竟指向何方？2000多年前的一天，一名信使星夜兼程，奔驰在去往大汉帝国都城的路上，在累死数匹快马之后，他终于活着赶到了帝国的心脏长安，并意外地获准进入朝堂，得见天颜。 龙椅之上的汉武帝打开了他的奏章，一个新的地方政权滇国就此进入了大汉帝国的目光。这段故事被史学家司马迁写入《史记》之中。在汉帝国的西南边陲有很多部族，其中夜郎是最大的。夜郎的西边还有很多部族。 滇国是最大的，那里的人都发髻高耸，以农耕为主，聚居在一起。之后的2000多年来，无数人为这段记载感到困惑，因为这个叫做滇的地方政权，在以后的文字记载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仿佛清晨的露珠一样。 瞬间蒸发的无影无踪。2000多年后，伴随着石寨山墓葬群、李家山墓葬群以及金莲山墓葬群的相继发掘，古滇国终于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专家们相信，这三座大墓所构成的三角形区域。 正是古滇国的核心所在。2008年，古滇国的第三座大墓金莲山墓葬群正在发掘之中。专家们希望围绕古滇国的众多谜案，能够在这里找到答案。然而，夏季云南地区炎热的气候，仿佛在帮这个神秘的西南政权保守着最后的秘密。 墓葬清理的过程中，他们随时在与水分蒸发做着斗争，这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关于它的政治特征、社会生活，特别是它的神秘消失，却依然是这段历史的最大谜案。位于古滇国最核心的三角形区域正中的，就是中国排名第一的深水型淡水湖——抚仙湖。
1: 长久以来，关于这片湖水还流传着一个颇为神秘的传说。就说长江这个抚仙湖底下，它是之前啊很久很久以前啊，它是一座城池，就是因为这个山洪爆发、地震啊等诸多原因，一下子就陷落下去了，就成了一片汪洋。
0: 一些考古人员就此联想到了耿卫的探险。耿卫是当地的一个潜水爱好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当地老人那里听到了这个传说，于是他决定亲自下水去验证这个传说的真伪。在连续几个月的考察之后，在抚仙湖的某一片水域的下面，耿卫发现了一大片凌乱的石块。 这些石块无论是单个的形状还是整体的排列，都不像是自然形成的。他开始怀疑这个传说是真的，这些石块很可能就是一座城池的遗址。耿卫的调查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联想到抚仙湖畔的三座古滇国大墓，他们推测，如果抚仙湖的水下真有一座城池。 那它很可能就是他们一直寻找的古滇国大型城镇，甚至是它的都城所在。由于耿卫的发现，在2006年的时候，相关部门组织了一次专门的水下考古活动。 然而，或许是由于考察范围有限，或许这些石块本就是自然形成的。在那次水下考古活动中，并没有找到极其确切的人工痕迹。由于从那之后再也没有组织过类似的考古活动，到目前为止，要确认这片区域确实是人工遗迹，仍然缺乏关键的证据。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初步的探查后，大家发现水下这片凌乱石块的分布区域已经大大超过一个普通城市的面积，甚至超过了现在的澄江县城。
1: 那初步用声呐技术探明的湖底的人工遗迹呢，大约是2.4个平方公里，这个是相当在当时在连谷这么大的城池是相当大的。那么我们现在的澄江县城呢，大概也就是3平方公里左右。因此呢，就说在很远古的时候，至少可以说在我们说的古滇国的时候，能够有那么大的面积的城池，那个
0: 抚仙湖水下城池的秘密依然没有揭开。而在湖畔的金莲山上，随着发掘的进展，这些古滇国墓葬的种种奇怪之处已经开始逐一显现。专家们发现，这里的很多墓葬竟然不是只有一层，往往在清理完一层尸骨后，再往下挖20厘米左右，就会有另一层尸骨出现。最初，考古人员以为是不同时期的墓葬巧合地埋葬在了一起，但他们后来发现，这绝对不是巧合，他们是有意制造这样的叠层墓穴的。这种现象在以前的古滇国墓葬发掘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2: 他是很早的时候就挖一个大坑，挖到那儿，埋得越早的，就处于这个墓坑的底层。后续的，又以过了一段时期以后，又收集人的尸骨，埋一层，而且每一层都有随葬品。
0: 勘探的最终结果更是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在这座小山包上，竟然接近一半的面积都有古墓，墓葬数量更是达到400多座。由此推断，金莲山上埋葬的死者竟然达到了上万人。考古专家们决定，让体制人类学方面的专家提前进入发掘现场。
3: 如果现场不及时做鉴定的话，他就没法继续把一层取掉了之后继续往下做。所以很多墓葬你去的时候就放在那里，就等着人类学的研究人员去做鉴定之后才敢把人骨取出来。
0: 初步的鉴定工作结束后，体制人类学家们给出了一个让考古专家们意外的答案。整个考古现场已经发掘出的上千名死者中，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大致相当。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从这个方面来看，这片墓葬的性别结构非常正常。但是他们发现了一个看起来很不正常的现象，金莲山上的这些死者中有大量的青年和中年。
2: 就目前已经鉴定的这个人骨来看啊，绝大多数的人在20到40岁就死亡，极少有超过这个60。
0: 因此有的考古人员提出一个假设，这些人会不会是由于战争而死亡的呢？金莲山上的很多墓葬中，尸骨摆放的都极其杂乱，似乎毫无规律。这表明了一个现象，这些死者很可能属于二次葬，也就是在死亡一段时间后重新收拾尸骨埋葬的。如果确实如此，2000多年前这里究竟发生了一场怎样的战争呢？由于年代久远，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依靠推测。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部族之间的内部矛盾引发的。
1: 古滇国，我个人认为这种国呢，也就是一些部落、一些联盟这种国，而不是像我们现在指的国家这个国。它也都是部落与部落之间有分有合，有矛盾有斗争。
0: 也有的专家不认同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整个金莲山上有上万名死者， 如果只是部族之间的或者部族内部的矛盾，难以引发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他们觉得如此激烈的战争很可能与中原有关。这种推测可谓有迹可循，有一些历史的记载似乎就可以与它相互印证。据《后汉书》记载，当年西南地区确实曾发生过一次动乱，规模很大，以至于惊动了大汉帝国的中央政府，从其他地方调派了军队来这里平定动乱。
2: 而且这个持续时间好像还比较长，有几年汉朝派军队镇压下去了，同时就是说把这个镇压下去了后，同时还在这一地区，就为了体现这个地方的富庶，同时当时带这个牲口是十几万头，被这些军队就是带回去了。
0: 专家们由此想到，那个发生叛乱的地区会不会就是古滇国呢？面对强大的正规军队，古滇国人必然最终落败。于是，在汉朝军队胜利后的第二天，一场腥风血雨的屠杀就此展开，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惨死在汉朝军士的刀下，历史狼烟四起，哀声遍野，尸骨满地。然而文献记载并没有直接指向古滇国，要想证实这个战争死亡的推测，还需要找到关键的证据。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那些明显的兵器砍伤的痕迹，只要大量找到这种痕迹，这些人是死于战争的假设就毋庸置疑了。大批的骨骼标本已经被送到了吉林大学的人类学实验室，他们希望借助体质人类学家的进一步研究解开这个谜团。没过多久之后，一些灰坑就陆续被发现了，证据就是这些洛阳铲从地底下勘探带出来的泥土中的遗留物。根据初步分析，这是一些陶器的碎片以及一些炭灰的痕迹。而这次发现的陶片和金莲山祭祀区的陶片确实非常相似。
4: 最重要的还是有一个信号给我们，就是它确实是早期人类在这里边居住的，有活动的痕迹，基本上就是由地表向下70公分到1米这个地方，1米以下，他发现多数的灰坑，用通俗的话就是生活垃圾，就是他在周围以前就在，肯定在这地方居住。
0: 2000多年前的古滇国时期，是否真的发生过大面积的传染病呢？在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标本库房里，陈列了超过1000具的各个时期墓葬出土的颅骨。专家们把金莲山墓葬群出土的颅骨与这些标本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发现很多疾病都会在骨骼上留下。
5: 梅毒肯定会在骨骼上造成损害，我们都是比如说在这个头面部，在鼻区附近是吧，在头顶上都会造成这个损害。比如说结核病也会侵蚀到这个骨骼的啊，因为除了肺结核以外啊，还有骨结核啊，关节的结核。
0: 他们发现这些骨骼标本中疾病的痕迹并不普遍，但是瘟疫的假设并不能就此排除。因为除了一些特定的疾病，大多数疾病并不会在骨骼上留下痕迹。不过，就是在对这些骨骼标本细致的研究中，体质人类学家们开始慢慢还原出一幅生动的古滇国人生活画卷。日常的劳作在他们的骨骼上留下了印记，从男性骨骼形态上发现，他们最常从事的劳动就是划船捕鱼。专家们的目光由此穿越了历史，看到了遥远的2000多年前那渔舟唱晚的美好生活。古滇国的女性身上很少有这种和男性一样的骨骼印记，专家们推测她们以家务劳动为主，制作陶器 可能就是他们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墓葬中出土的那些陶器全部出自他们勤劳的双手。而在金莲山的考古发掘现场也有一个相关的发现，虽然这些死者只是这个部族中的平民，但他们却几乎都有着磨损很轻微的牙齿。深入的研究后更是发现，这些死者中的很多人都有龋齿，因此可以看出他们的饮食较为充足精细，食物中类似于大米之类的碳水化合物比较多，同时也大量的以肉质相对细腻的鱼肉作为食物。显然这是一个富裕的部族，优越的居住环境，自给自足的食物来源，让他们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2000多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们离奇的死亡了呢？虽然专家们已经基本上可以断定金莲山上埋葬的这些死者是死于瘟疫，但是要用这个来解释整个庞大古滇国的消失依然有点牵强。一次瘟疫可以让很多人死亡，但却远不至于让一个地方政权就此灭亡。专家们的目光开始聚焦于其他线索之上，在不少墓葬中，他们都发现了这种由铜和铁共同铸造的器物。他们觉得这种特别的铜铁合制器很可能就是解读古滇国神秘消失的一把金钥匙。
2: 在整个一个金属发展的这个历史上面，这个铁相对于铜而言是一个生产力发展的一个代表，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比方说看的那个铜器有些保存下来还比较好看啊，但实际上铁在当时应该说是比较珍贵的，它应该就用我们现在话说，它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0: 在金莲山墓葬群中还出土了各种生活用品，其中的很多有着比较明显的中原文化的痕迹，这昭示着这个原本地处边缘的部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已经逐渐频繁，他们的生活也开始由此发生改变。
2: 大量的汉式器物的出现，包括炊具在内的生活用具，包括这个生产工具里面的铁制器物的大量出现，反映了这古滇国地区的一些古董文化，它是逐渐的融入到汉代这个统一的大潮中去了。
0: 金莲山墓葬群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经全部结束，现在的金莲山已经成为了重点文物保护区，这里是整个古滇国平民社会形态的缩影。抚仙湖畔三座大墓的相继发掘，为我们初步呈现出了古滇国的不同阶层的社会面貌。石寨山是王室墓地，李家山是贵族墓地，而金莲山则是平民墓地。在遥远的2000多年前，就在这片三角形的区域之中，曾经有过高度发达的让后人震惊的青铜文明，也有过男耕女织、渔歌唱晚的幸福生活。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毁灭了金莲山附近的集镇，而整个古滇国也在随后的发展中逐步接受中原文明，最终汇入了中华民族的滚滚长河。

0: 城南面80公里处，有一座350平方公里的天然石头丛林，这里有全世界罕见的喀斯特地貌，自然赋予了它们不同的灵性和面貌。每一座石峰，每一块石头，都在讲述着缠绵委婉的故事。在众多荡气回肠、千回百转的民间传说中，彝族撒尼人的叙事长诗《阿诗玛》是最富人文、最感人至深的篇章之一。1964年，这部著名的叙事长诗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编成了同名电影，从此昆明石林以艺术的方式扬名海内外。每年不同的季节，这里有不同的花海，人行其间常被海一般的花潮所淹没。置身于石林奇峰之中，仰望五彩云霞飞扬的天空，触摸七彩原野广袤的土地，当彩云遇见鲜花的时候，所凝聚成的神奇画面，就是这片红土高原展示给世人真正的云南印象。时空在春城交汇，古道在昆明延伸。当时空交汇到21世纪时，昆明已成为世界级旅游名城，它拥有的独特气候和自然景观，吸引着中外游客和无数探秘者的到来。彩云之下的云南日新月异，而昆明这座历经沧桑的历史名城，正迎来华润清新的春风雨露。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文化魅力，使它逐渐成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一带一路正在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上谱写着新的传奇和荣耀。彩云和鲜花簇拥下的春城昆明，也必将继续绽放出绮丽的花朵，散发出更加独特神奇的诱人魅力。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读一本好书，有时就像开启了一段难忘的精神之旅。各位听友，欢迎来到今夜，我是燕子。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在节目里为大家完整的通读我个人最近非常喜欢读的一本书，这就是旅法女作家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其实关于边老师呢，知道他的人我知道啊并不多。那他远远不像国内那些著述颇丰、时常亮相于媒体啊公众面前的学术明星那么活跃哈。他与他的爱人呢，原来都是上海文汇报派驻巴黎的常驻记者。在热爱他、追随他的读者心目当中呢，边琴老师是一位独立的思想者，也是华夏文明的守夜人啊，这是读者的评语。边老师呢，早年的作品有《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带我去巴黎》、《被颠覆的文明》，同时呢，他也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其中包括《直布罗陀水手》、《广岛之恋》等等。在文汇报副刊笔会上，他曾经多年撰写专栏《左岸碎语》，也经常写影评啊。边老师呢还担任过法国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边琴老师的一部专著《谁在导演世界》。可以说这是一部意味深长，读了以后呢，让一部分读者激赏不已，同时呢，可能也会让另一部分读者感到茫然的思想笔记。
0: 莱茵河畔那座红色屋顶的小楼就是安娜的家。罗宾妈妈出嫁时的嫁妆是普罗旺斯的一片薰衣草田。爸爸妈妈在玛丽安六岁的时候把家从南特搬到纽约。胡利奥最近在翠湖旁找到了一位可以共舞弗拉门戈的舞伴。弗拉基米尔在昆明的艳阳下时常会想起彼得堡寒冷的冬天。从昆明到纽约联合国新闻中心，莉莲这十年间的生活发生了很多改变。从东方到西方，从此岸到彼岸，无论他们从哪儿来，无论他们到哪儿去，其实他们和你一样，都在今夜，今夜遇见。
1: 在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先读一下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当中的一篇序言啊。那么我也随手哈，搜取了一下，就是关于这本书在知乎上读者的一些反馈。确实也不多，就是相关的留言也不多。看来这本书，读到的人还是很有限的啊。有一位署名叫做微甜的朋友呢，他读的比较早，他是2018年4月3号留言的。他说这本书文笔细腻，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毫不退让妥协，字字有如千金，掷地有声，远胜于许多男性所谓的学者不敢得罪的软弱腔调，扒开了西方文明的底色，公知每分难以辩驳，因此只能被冷落。 在坚守华夏文明自尊自信与华夷之辩的立场之上，与至道学观白云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当下污浊之事不可多得的文化良心。正本清源的斗士都是孤独者。另外有一位叫做 Tristan 的朋友，他在2021年的时候留言说，边老师说的很对，而且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如此好战，一切都是说得通的。西方这套手法是在二战之后才完善的，这也是为什么二战之后法国就再也没有出过思想家了。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他留言哈，他说边琴是很有头脑很有人格的女作家，比很多奴颜媚骨有头有脸的大牛强多了。她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作家，而其他很多大作家却相反。边琴从不把爱国挂嘴上，但她的爱国是最打动我心的。

再为大家写取了几段读者朋友的关于《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的读后心得之后呢，我们书归正传，一起来到何青老师呢撰写的一篇总序。在这篇题为《魂兮归来，重返中国》的序言中，何青老师这样写道：百年中国是一个文化上丧魂落魄的中国，人无魂，行尸走肉；国无魂，国将不国。60年前，伟人毛泽东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终于走出了饱受西方列强掠夺欺凌的悲惨境地，赢得了国家主权的独立。60年的和平，我们没有再受欺挨揍了，来之不易，绝非众多福不知福的知识精英无意识的那样自然天然。60年来，中国人民辛勤建设，曾经如一滩烂泥任人践踏的国度，如今已成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国家，甚至有人已经在谈论中国的崛起。然而细观之下，今日中国依然在文化上失魂落魄，没有自己的文化之魂。用句时髦的话说，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化软实力，政论学理都是西方话语，朝野上下一片美国鹦鹉，一切皆以西方普世价值为皈依。文化上的无魂状态导致了中国知识精英膜拜西方的文化迷狂，这是今日中国最凶险的祸根所在。每时每刻，中国都面临被文化精英引向崩溃的危险。百年中国何以丧魂？鸦片战争惊魂伊始，甲午战败，八国联军终于魂飞魄散，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荡然无魂矣。自五四以至今日，中国读书人几乎人人皆曰中国历史专制，中国文化落后，解救之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全盘西化，也就是全盘美国化，美其名曰现代化。在他们的眼中，所谓的西方就是现代，而西方就是未来。中国的这些文化精英们膝向而跪，口中念念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痴痴然神往西方，魂迷西方。被人打败了就认人家文化高明，问题未必尽然如此。中国历史上汉家王朝两次被外族打败，读书人们却并无文化自卑。而西方历史上，德意志诸邦当初被拿破仑大军横扫，那里的文化人也没有自卑，反而激起了他们去文化寻根，唤醒他们的民族意识，甚至面对侵略者涌出一种文化自豪和优越感。这就是赫尔德等人的文化民族主义。因此，纯粹的军事失败不是造成中国读书人在文化心理上如此溃败的根本原因。事实却是，在公元1500年以来，西方列强对非西方民族进行了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和种族灭绝的同时，还伴随了一种文化灭绝的政策。这种文化灭绝对于弱势族群是直接剥夺其语言文化，代之以西方语言和宗教，而对中国和伊斯兰等更加深厚悠久的文化，西方文化卫道士们采取了美化自己、污蔑对方的策略，从而诱使这些民族毁弃自己的文化，转而崇拜西方文化，心悦诚服地接受西方普世价值的统治。整个一部我们今天在大学图书馆和媒体读到的西方史或者世界史，是西方人肆意打扮然后向我们灌输的历史，一部几百年来充满血腥的西方爆发史，却被美化成为自古就高贵、自古就理性、举世野蛮、我独文明的荒诞的历史。
这是一部人类知识史上最大的伪史，其笔法叫做进步论，也就是中国知识精英迷入膏肓的社会进化论。在公元1780年左右，社会进化论在西方出现的时候，就是西方文人编撰伪史的开始。社会进化论衡量一个社会的标准，只论物质技术、经济基础或生产力水平。一个社会的物质经济水平高，其文化就先进；物质经济水平低，其文化也就意味着落后。而根据社会进化的学说，西方文明上接古希腊文明，继而文艺复兴进步最快，最先到达现代。全世界独有西方历史是文明正史，照耀着所谓的文明、所谓的理性光辉。其余的人类，也包含我们中国，皆处于原始野蛮的黑暗状态，需要西方文明去普世。这就是西方向全世界芸芸众生一直灌输的正史说法。百年前在中国被西方列强百般欺凌的悲风凄雨之中，严复将社会进化论、天演论引入了中国。从此，社会进化论一统中国知识界的天下，中国读书人开始自认愚昧落后劣根，中国物质既落后，文化必然落后，历史当然也专制啦。更有甚者，中国读书人还反映了社会进化论，那就是使中国文化的落后，才造成了中国在政治、军事、物质、经济等层面的整体落后。如今呢，这种文化决定论又时髦成了政治制度决定论，一切都怪政治制度的问题。百年以来，正是社会进化论给中国人带来的文化自卑感，根本的又使中国人丢掉了自己的文化之魂。社会进化论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精神鸦片，深度熏毒在朝在野的中国知识精英，致使今日中国在文化上依然跪着，没有站起来。

0: 小憩片刻之后呢，让我们继续回到何青先生为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一书所写的序言《魂兮归来，重返中国》。对这部社会进化论的西方伪史，一些有正义感的西方学者早已进行了批判。50年前，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就曾经揭露社会进化论独尊欧洲文化进步，别人则是停滞不动的文化。实质上，这是一种欧洲种族中心主义的论调。最近国内出版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呢，更是大破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作者霍布森教授以详实的史料告诉我们，在公元500到1800年期间，这是一个东方全球化时期，这一段时间是东方文明主导世界，也就是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农业、工业、科技等方面长期领先于西方。西方文明不是像孙悟空那样从石头缝里自己蹦出来自生自长的，被奉为西方历史文化源头的古希腊文化并非当地的原创，而是深受东方文化和古埃及文化的浸润。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和几何学原理渊源于古伊拉克，后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不只是从阿拉伯的伊斯兰文献中发现了古希腊文化，而是同时大量吸收了伊斯兰的科技知识。而哥白尼的日心说不仅古埃及著作早已有之，伊斯兰的学者沙蒂尔在哥白尼之前的150年就早已经提出来了。航海技术本来是中华文明的发明，伊斯兰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伊斯兰航海家伊本·马吉德早在葡萄牙人达伽马之前就已经绕过好望角，沿西非海岸进入到了地中海。伽马去印度也是一位伊斯兰人做领航员。近年来呢，更有英国海军领航员孟席斯考证出了郑和不仅到达过东非海岸，还绕过了好望角，在公元1421年就到达过美洲。中国在宋代就发生了一场工业奇迹和军事技术的革命，中国的钢铁产量甚至是当时印度的钢铁产量都长期的领先于欧洲。1788年，英国的钢铁产量依旧低于中国在1078年的水平。公元1600年之后，随着西方耶稣会教士来到中国，把中国发明的马镜轭碗具、铁制画犁、风车、调拨机等传回到欧洲，引起了欧洲的农业革命。而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有技术上的中国起源。可是这一切呢，在西方的文明史和我们自己写的历史当中，你都很少能够看到。西欧地区长期作为世界文明圈的边缘和后发地区，大量吸收借取了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成果和科技恩惠，许多被当作西方独创的科技成果其实都是借取自中华和伊斯兰文明，只是在最近200年，西方消化改进其他文明的科技成果，实现科技领先，尤其依靠对全球的帝国主义军事征服和殖民掠夺才爆发起家。公元1500年，西方正史称意大利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复兴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其实当时的西欧与古希腊八竿子打不着，时间上古希腊文化湮灭已久，典籍流落在伊斯兰阿拉伯的图书馆里。地理空间上，希腊属于都城设在今天的土耳其，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境内。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西欧与古希腊本无历史关系，古罗马文明虽然发生在意大利，但已彻底覆灭，只留下一些石头的遗迹。因此，所谓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是一个文化认祖事件。 也就是指认古希腊作为自己历史文化的始祖。这风马牛的程度啊，就好比有胡人血统的唐朝李姓皇帝硬要攀认1000多年前姓李的老子为祖宗，然后将从老子到李皇帝中间一大段空白叫做中世纪。当时西欧最靠近东方的意大利人，从阿拉伯人和拜占庭人的文献里惊奇地发现了古希腊文化有以人为本这一说，于是呢，借复古来要求以人为本，因为当时的西欧非常的不以人为本，非常的没有人权自由。在长达1000年的所谓中世纪，西方邦国林立，强盗横行，民不聊生，瘟疫蔓延。那一轮又一轮的十字军东征，其实就是打着宗教的旗号，一次又一次西方的倭寇到东方去烧杀抢掠，到处屠城。那些个国王帮主，不过是一些倭寇强盗头目而已。直到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还跟海盗合伙做生意，人称海盗女王。当时农民们只好依附有城堡保护的贵族领主当农奴。中世纪封建制下的农民是一种真正的农奴或奴隶制，绝望之下宗教盛行，所以当时欧洲人到处都拼命地垒石块建造向上天飞升的哥特式教堂。从西历，也就是公元1500年左右起，欧洲西部几百个野蛮的小邦国，从意大利开始，借助了东方的阿拉伯文献，攀认已死灰的古希腊文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文明的历史。既然古希腊文化与西欧没有直接延续的关系，没有开头，也就无从谈起所谓的中世纪。硬攀别人作为始祖，究竟有些牵强。因此严格地说，西方自己的文明史大致开始于公元1500年，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史不过500年，开始于我们中国的明朝中叶。好的，我们继续来听何清先生为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一书所做的总序当中的其他部分。在谈到了西方文化的和文明的起源之后，何清老师笔锋一转，这样写道：而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早熟的文化，智慧中庸圆融，不走极端，及其人情人性并历久不绝，中国的历史大体上是一部相当文明的历史。中国文化把和字推到至高无上，道家与天和，儒家与人和，佛家与己和，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己万物共和，太和成为中国皇宫主殿的名字，意味深长。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管理思想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显示了高度的智慧。荀子和孟子的为民政治学说，也就是民本政治学说，是人类政治文化中的先河，为中国文化所独有，于今依然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现实。荀子把君民关系比作周水关系，水之载舟，水之覆舟，千古妙语。一部孟子把君与民、政府和百姓的关系说透讲绝了。管子的轻重之术，指在国家的经济管理，是政治经济学的瑰宝。政府储备粮食的长平仓制度，堪称一项伟大的经济管理的创举。秦朝就完成的行政中央集权，也就是郡县制，是非常现代的社会管理形式，西方只是到了现代民族国家才告完成。选贤与能的科举制摧毁了贵族，平民也能进入高层。 使得中国社会长期享有广泛的社会平等。明朝内阁是西方现代内阁政府的模仿原型，西方现代公务员制度起源于模仿中国科举制，更是西方学界所公认。中国的诗文之丰富，汉语之精妙，无与伦比，中国艺术之精雅，丝绸陶瓷之高贵，园林建筑之优美，都是人类智慧的杰作。公元18世纪，西欧诸国盛行中国风，中国是整个西欧社会神往的人间天堂，就像今天芸芸国人神往美国一样。不仅中国的茶叶、丝绸、陶瓷、中国式花园风靡英法，而且中国社会的开明君主、文人当政、社会平等、宗教宽容等等，也对西方启蒙运动高扬理性的概念、批判君主专制和宗教不宽容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法国启蒙大家伏尔泰崇拜孔子，把孔子像供于书房之内，人称欧洲孔夫子的法国思想家奎奈尤其崇尚中国无为而治的思想，将无为翻译为放任，后来这个法语词风行英语世界，成为英国亚当斯密和边沁的自由主义的直接来源。可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不讲这一点。在公元1780年之前，西方人一直崇拜中国文化，只是在西元，也就是公元1780年之后，一些西方文人逐渐泛起了西方文明优越感，抛出了各种版本的欧洲中心主义。进步论，也就是社会进化论宗师孔多尔塞明确把英法两国作为人类最进步的文明。另一个进步论的重要人物是黑格尔，他也把中国说成是在历史之外，没有进步，是一个停滞的帝国。马克思则继承了黑格尔，也把中国描述成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归入到东方专制主义之列。整个西历19世纪，也就是公元19世纪，西方一片西方中心主义论调，全世界仿佛只有西方进步、西方文明，其余的亚非拉美、伊斯兰、印度、中国、日本等地都是野蛮。中国被说得一团漆黑，不仅停滞封闭，而且专制野蛮，而中国人也不断地被描绘成一副愚昧、迷信、邪恶、劣根的形象。可悲的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尤其是五四时期，全盘接受了西方灌输的西方文明、东方专制的伪史说法，痛感所谓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全面否定中国文化，要求全盘西化。西方帝国主义新秀美国，为了在文化上教化中国，最深谋远虑的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教育。近百年以来，在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亲美崇美的知识精英，把美国作为人类正义文明的道德化身，却根本不去看美国在世界上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的真相。美国当年对印第安人进行了种族灭绝，蚕食了墨西哥，侵占了菲律宾。二战时期，美国财团扶持希特勒，抗战最初的三四年之内，美国向日本出口了钢铁和航空汽油，公然支持日本侵略中国。如今呢，他又打伊拉克、占阿富汗 ，C 型围堵中国在黄海、南海挑事儿。我们去看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姆斯基对美国累累恶行斑斑劣迹的揭露吧。只是这些恶行劣迹绝少出现在主流媒体之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犹太盎格鲁财阀控制的世界主流媒体给全世界进行了洗脑。这些主流媒体延续了西方主义的老调调，换成西方自由民主、东方专制独裁的冷战说法。中国的亲美知识精英只会转口重复西方主流媒体对共产主义的清算， 对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建设成就，夸大其失误，进行恶毒的妖魔化，对抗美援朝这场中华民族第一次打败。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最近发现好像人生时而会陷入那种莫名其妙的执着与任性当中。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疯狂的痴迷于游泳，迅速的开了游泳馆的年卡，然后近乎疯狂的每个星期去上两三次，这样的热度大概持续了2到3个月之后，我的游泳卡至今一直放在家里的抽屉里，然后过期了。也会有一段时间疯狂的想要去练习那些自己曾经非常熟练但是现在有些生疏的乐器，比如吉他或者是手风琴，千方百计的去找那些自己喜欢的歌的谱子，但好像最终能够练成型的也就这么一两首。近段时间我又开始喜欢上了散步，或者说健步走这件事情，好像在夜风当中感觉到一点凉凉的气息，那个时候的世界渐渐安静下来。在健步走的过程当中，当速度起来的时候，风呼呼地划过耳朵，就像耳机里正在听着音乐，也可以感受得到那种自然的气息扑面而来。天上的月亮在陪伴我不停地向前走，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没有作业，没有过多的负担和压力。

比如我们即将听到的这一首，听歌的时候我仿佛在歌曲当中看到了童话的音乐剧，在一片小森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矮人，每天忙忙碌碌，时不时传来布谷鸟时钟的报时声，在森林的深处一定是住着一个面目可憎的巫婆的，而更多的故事也由此展开，激发着我的想象。好吧，我一定是童话故事看多了。总之这首歌曲就是激发出了我对于世界探索的欲望和回顾童真的欲望。美美的旋律真的很让人痴迷，听到这首歌曲都会忍不住闭上眼睛去畅想去回忆。来自梁小雪 Jimmy and Lucy， 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自从被曾比特在《生生不息》当中的那首《初恋》洗脑之后，就开始去回顾他以往的音乐作品，也开始关注他全新的音乐作品，发现他的蜕变始于身上开始有了那种自由爵士的气息，也开始进入了 funk 之门，甚至还留起了一个非常复古的 funk 范儿的爆炸头。今天要听到的是曾比特的算比较新的作品《重建》。

一年四季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夏天。夏天有凉爽的风，有很甜的西瓜，还有晚上在小区里摇着扇子聊天的老人。哪怕昆明的夏天好像有点多雨，但那些雨水当中也有回忆和快乐。这首歌曲总是让我想到这样一句话：星光不曾暗淡，只是你不再抬头罢了。夏夜谜语来自盘尼西林。

如果要说最爱的夜的声音，那这首一定是我最近单曲循环最多的歌曲。电吉他、架子鼓，恰如其分的节奏，让人忍不住会想要随着节奏去舞动摇摆，带你进入那个枫叶沉醉的迷乱夜晚。每一个转音都好像钩子那样，去勾起内心里面的一些小小的感触和躁动。歌曲的最后戛然而止，好像是那些荒唐、那些冲动突然停止，徒留回味。来自告五人，法兰西多士。

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看到了一个评论，真的忍不住要分享出来。他说这种前奏就是土土的，但是好欢乐，感觉我回到了小的时候，拖着奶奶家那只不想回家的狗走在乡间的小道上，狗不快乐但我很快乐。这段评论真的让我非常的有画面感。本来我把这首歌曲悲伤的解读为不被重视的每一秒我都在后退，但看到这个评论之后，我好像发现了歌曲当中有幼稚鬼赌气的即视感。来自和平饭店，你不爱我，我就爱别人。

我不得不承认，最近我听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我听了太多奇奇怪怪的版本，让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来分析一下原唱。我听到了各个地方山歌民歌版本和恶搞版本的乌梅子酱，真的占据了短视频背景音乐的至尊地位，无论是热度、传播度或是喜好度，真的都是毫无悬念的第一，好像已经让人忘记了原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今天就来听一听吧，李荣浩《乌梅子酱》。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日份的听歌主题是夜的声音，因为最近沉迷于在夜色当中快走的我，好像成为了我们小区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大概就是晚上小区的邻居们都可以看到一个女的走得非常非常的快，然后戴上耳机，戴着口罩，不管不顾的，好像要一直走到世界尽头的那种感觉。我想我走得如此脚下生风，应该和我听的音乐有很大的关系吧。他们的节奏都是属于夜的歌曲，特别是我们即将听到的这一首，它来自朱进熙和 Chance 合作的一张非常概念化的专辑。专辑的主题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对未来和科技的向往，以及生而为人与生俱来的对天地与自然的乡愁。所以在《永无止境的告别》这张专辑里，听到的是来自多重宇宙的告别和重生，从过去到未来，从原生态到高科技时代的隐喻，从乡愁到断舍离，从朱进熙的风格到芸芸众生。所以今天与其说要推荐这首歌曲，不如说是推荐这张专辑。这是一张让你五感全开的专辑，你可以在享受音乐的40多分钟的时间里，听到一朵花坠向地面的响声，闻到宇宙之间稀薄空气的味道，触摸到一根骨头的质感，体验到时间流逝的无奈和美好。光是用音乐这件事情，朱进熙和 Chance 就已经顺利地打开了我们闭塞已久的很多感官。建议一定要选择配置高一点的音箱或者是入耳式的耳机，从头到尾完整地听完这张专辑，绝对不能漏掉每一分和每一秒，因为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是你对生活和人生全新解码开始的关键点所在。来自朱进熙和 Chance， I'm good。

永无止境的告别。

喜欢摇滚乐或者喜欢硬摇滚的朋友来说，这支乐队是绝对不可能错过的。他们的音乐就好像他们的名字一样华丽又粗犷。我曾不止一次在音乐节当中看到他们的表演，每当听到他们唱的那些歌词，飞驰在每一个街头，就像愤怒的公牛，任凭凛冽的寒风撕裂着他的每个伤口，都会让人忍不住的血脉喷张。他们就是丝绒公路乐队，执念。

我对这首歌曲的描述应该不是好听，而是魔性。再等我60年吧，我和你去慈溪公园跳交谊舞。骨质疏松的我还是很想坚持和你跳完这支舞，而现在如果有时间和精力的话，快来和我一块蹦迪吧。大概就是听到这首歌的真实感受，来自环潮，慈溪公园交谊舞。

终于还是决定要在结束夜晚健步走的时候开始听一些慢慢舒缓的歌曲。漫步人生路有非常多的版本，这个版本显得比邓丽君的更加的活泼和轻快，纵人生路漫漫，也有竹杖芒鞋轻胜马之感。来自刘惜君，漫步人生路。

今天夜色当中的运动时光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歌曲也要结束了。为什么喜欢听歌？大概是因为听到某些歌曲的时候，就好像特定的人坐在自己的身边，安静又悲伤。为什么喜欢夜色？大概是因为夜色可以让那些尘封已久的情感放肆地宣泄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来自好妹妹，说是依旧，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无忧无虑的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谱写未来的模样。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已然昨夜。别去在乎所谓的改变，你还是你。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水族的民歌《

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富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越中洛越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语言习俗已经不尽相同。水族是一个善于歌赋的民族，民间流传的歌谣非常丰富多彩，歌手辈出，素有唱起歌像江河流水的说法。而水族在民歌当中也常常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书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八月至十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的时候，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还会举行赛马、斗牛、文艺演出等活动。邻近的布依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都会有人来参加，一起来听端节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水族的民歌按习惯会分为单歌、双歌、兜歌、童谣等等。单歌在山野演唱，遇事而歌；双歌是水歌当中最富于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而兜歌则是由若干首歌词组成的歌，调词也叫做调歌，有点类似于朗诵一样的念唱。刚刚我们说到的双歌，水语呢就叫做续藻，续就是歌的意思，藻就是双对的意思。水族的双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敬酒祝贺叙事类的双歌，另一类就是寓言性的双歌。
2: 走啊几西独山，那西独山叠九安江，美

0: 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歌，感知民歌当中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纳西族。
1: 你吹吹过来，来吹吹声。哦，一股那些驴呀，啊，在吹来花花，又来花花，啊，来驴子声呢，啊，来吹吹。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1000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那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灾殃。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静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再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2: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3: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1: 国际广播。
4: 在和当地村民聊天的时候，他们曾经听到过一个说法，几位老人私下里说过，金莲山上有宝，他们以为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就是在寻找那件传说中的宝物。
5: 他的说的宝就是那个当时光山小姐到长江期间她的一口夜明珠是埋在那个金莲山上，但是这是传说，到底是真假至少现在还没发现。
4: 村民们所说的关三小姐，其实就是三国时期著名人物关羽的三女儿关银萍，她的夫婿李卫传说中就是金莲山下的旧城村人，而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似乎也在印证着这种传说。
5: 传说当中已经说关三小姐当时在到长江期间，对长江老百姓特别是妇女的那些法事的都是有所影响的，他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当地的一些生活习惯，然后旧城村的村民对他也很敬重。
4: 而且在长江现存最古老版本的地方志中，确实也有关于这座墓葬的记载，其中所著名的方位就在金莲山上。关三小姐夜明珠的说法自然只是传说而已，但是李家是当时的将门之家，即使家中只有孤儿寡母，也必然有一些军队在此驻扎护卫。因此，如果金莲山上的这些墓葬确实和中原人群有关，关三小姐的故事或许是一个重要的线索。而在数千公里以外，吉林大学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仍然在尽力寻找着相关的线索。虽然上一轮的实验没有成功，但运来的人骨标本是海量的，假如能从中得到一小段还算相对完整的 DNA 片段，通过和数据库中各民族 DNA 的比对，也有可能判断出这些死者大致的人群结构。
6: 这个主要我们就是通过一个线粒体 DNA 或者是 Y 染色体来通过了解他们的父系的遗传结构和母系的遗传结构，因为它一般来说不同的地区可能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线粒体这个世系或者是单位型类群，可以做一个人群的区分吧。
4: 科研人员对大量的骨骼标本进行了尝试，其中有几例确实提取到了一定的 DNA 数据，但是千百年的自然降解让这些提取出的 DNA 数据非常破碎，甚至无法拼凑出一段有足够长度的序列。
6: 因为我们知道它 DNA 嘛，你长度越长的话你得到信息越多，你越短的话得到信息越少，只有信息再长了的话不同的人才有区别。你比如说就十个碱基或二十个碱基，那咱俩可能那个位置可能都一样，可能到第四十个第五十个咱俩可能就不一样了，有区分了。
4: 半年多枯燥的实验过去了，直到这一天，在一颗古人的牙齿里面

0: 是中国古代南方越人的总称，广泛分布在中国南部地区。因为部落众多，故总称为百越。所以金灵山墓葬群的主人很可能就是本地族群，而他们的后代也依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不过这仅有的一段序列难以构成统计学上的意义，但是这无疑是一个有用的信息。由此看来，金灵山上埋葬的确实很可能就是本地的族群，自然也很可能就是古滇国人。这个发现让考古现场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好消息接踵而至。几天之后，在第287号墓中，一个意外的收获出现了。在这些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墓葬中，竟然有一些陶器出土了，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好消息。因为相比青铜器，陶器正是判断墓葬时代更准确的参照物。
1: 一般情况而言，就是陶器更能够反映它这个年代之间的差异，这是由于这个陶器和青铜器的这个属性决定的。因为青铜器就能够可以保留到很晚的时候，但是陶器不可能，陶器易碎，所以它的时代性比青铜器更明显。
0: 经过仔细的比对后，专家们兴奋地发现，金莲山出土的这些陶器和之前石寨山以及李家山出土的陶器都非常相似。正是这些最不起眼的陶器给出了最有力的证明，笼罩在金莲山上的迷雾终于就此揭开了。金莲山墓葬群确实是属于云南的青铜时代，也就是那个神秘的古滇国时期。
1: 就是一个吹器，他们经常所说的这个锅，就这个还有包括碗啦、盆啦，就是实际上的生活用具里面包括水器、这个盛器还有吹器，这些跟这个石寨山为代表的石寨山文化的陶器群和青铜器群都是大体一致的，只是具体在形制方面有一些变化。
0: 这是一个让专家们兴奋不已的结论。距离1956年的石寨山第一次考古发掘已经过去了50多年，继李家山之后，古滇国的面纱将再次被揭开。金莲山墓葬群无疑将是继石寨山墓葬群和李家山墓葬群之后的又一座重大的古滇国墓葬群，而这三座墓葬构成的三角形区域很可能就是古滇国最核心的区域所在。金莲山墓葬群的发掘终于可以让我们再次回望那个2000多年前神秘的地方政权，这里埋葬的正是古滇国最为广大的平民百姓。辉煌的青铜文明，神秘的西南政权，一段尘封了2000多年的故事，古滇国的秘密究竟指向何方？2000多年前的一天，一名信使星夜兼程，奔驰在去往大汉帝国都城的路上。在累死数匹快马之后，他终于活着赶到了帝国的心脏长安，并意外地获准进入朝堂，得见天颜。龙椅之上的汉武帝打开了他的奏章，一个新的地方政权滇国就此进入了大汉帝国的目光。这段故事被史学家司马迁写入《史记》之中。在汉帝国的西南边陲有很多部族，其中夜郎是最大的。夜郎的西边还有很多部族，滇国是最大的。那里的人都发髻高耸，以农耕为主，聚居在一起。之后的2000多年来，无数人为这段记载感到困惑，因为这个叫做滇的地方政权在以后的文字记载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仿佛清晨的露珠一样，瞬间蒸发得无影无踪。

0: 2000多年后，伴随着石寨山墓葬群、李家山墓葬群以及金莲山墓葬群的相继发掘，古滇国终于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专家们相信，这三座大墓所构成的三角形区域，正是古滇国的核心所在。2008年，古滇国的第三座大墓金莲山墓葬群正在发掘之中，专家们希望围绕古滇国的众多谜案能够在这里找到答案。然而夏季云南地区炎热的气候仿佛在帮这个神秘的西南政权保守着最后的秘密。墓葬清理的过程中，他们随时在与水分蒸发做着斗争，这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关于它的政治特征、社会生活，特别是它的神秘消失，却依然是这段历史的最大谜案。位于古滇国最核心的三角形区域正中的，就是中国排名第一的深水型淡水湖——抚仙湖。长久以来，关于这片湖水，还流传着一个颇为神秘的传说。
1: 就说长江这个抚仙湖底下，它是之前啊，很久很久以前啊，它是一座城池，一座城池，就是因为这个山洪爆发、地震啊等诸多原因，一下子就陷落下去了，就成了一片汪洋。
0: 一些考古人员就此联想到了耿卫的探险。耿卫是当地的一个潜水爱好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当地老人那里听到了这个传说，于是他决定亲自下水去验证这个传说的真伪。在连续几个月的考察之后，在抚仙湖的某一片水域的下面，耿卫发现了一大片凌乱的石块。这些石块无论是单个的形状还是整体的排列，都不像是自然形成的。他开始怀疑这个传说是真的，这些石块很可能就是一座城池的遗址。耿卫的调查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联想到抚仙湖畔的三座古滇国大墓，他们推测，如果抚仙湖的水下真有一座城池，那它很可能就是他们一直寻找的古滇国大型城镇，甚至是它的都城所在。由于耿卫的发现，在2006年的时候，相关部门组织了一次专门的水下考古活动。然而，或许是由于考察范围有限，或许这些石块本就是自然形成的，在那次水下考古活动中，并没有找到极其确切的人工痕迹。由于从那之后再也没有组织过类似的考古活动，到目前为止，要确认这片区域确实是人工遗迹，仍然缺乏关键的证据。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初步的探查后，大家发现水下这片凌乱石块的分布区域已经大大超过一个普通城市的面积，甚至超过了现在的长江县城。
1: 那初步用声呐技术探明的湖底的人工遗迹呢，大约是2.4个平方公里，这个是相当在当时在盐谷这么大的城池是相当大的。那么我们现在的长江县城呢，大概也就是3平方公里左右，因此呢，就说在很远古的时候，至少可以说在我们说的古滇国的时候，能够有那么大的面积的城池，那个
0: 抚仙湖水下城池的秘密依然没有揭开。而在湖畔的金莲山上，随着发掘的进展，这些古滇国墓葬的种种奇怪之处已经开始逐一显现。专家们发现，这里的很多墓葬竟然不是只有一层，往往在清理完一层尸骨后，再往下挖20厘米左右，就会有另一层尸骨出现。最初，考古人员以为是不同时期的墓葬巧合地埋葬在了一起，但他们后来发现，这绝对不是巧合，他们是有意制造这样的叠层墓穴的。这种现象在以前的古滇国墓葬发掘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2: 他是很早的时候就挖一个大坑， 挖到那儿，埋得越早的，就处于这个墓坑的底层。后续的，又以过了一段时期以后，又收集人的尸骨，埋一层，而且每一层都有随葬品。
0: 勘探的最终结果更是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在这座小山包上，竟然接近一半的面积都有古墓，墓葬数量更是达到400多座。由此推断，金莲山上埋葬的死者竟然达到了上万人。考古专家们决定，让体制人类学方面的专家提前进入发掘现场。
3: 如果现场不及时做鉴定的话，他就没法继续把一层取掉了之后继续往下做，所以很多墓葬你去的时候就放在那里，就等着人类学的研究人员去做鉴定之后才敢把人骨起出来。
0: 初步的鉴定工作结束后，体制人类学家们给出了一个让考古专家们意外的答案。整个考古现场已经发掘出的上千名死者中，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大致相当，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从这个方面来看，这片墓葬的性别结构非常正常。但是他们发现了一个看起来很不正常的现象，金莲山上的这些死者中有大量的青年和中年。
2: 就目前已经鉴定的这个人骨来看啊，绝大多数的人在20到40岁就死亡，极少有超过这个60。
0: 因此有的考古人员提出一个假设，这些人会不会是由于战争而死亡的呢？金莲山上的很多墓葬中尸骨摆放的都极其杂乱，似乎毫无规律，这表明了一个现象，这些死者很可能属于二次葬，也就是在死亡一段时间后重新收拾尸骨埋葬的。如果确实如此，2000多年前这里究竟发生了一场怎样的战争呢？由于年代久远，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依靠推测。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部族之间的内部矛盾引发的。
1: 古滇国，我个人认为这种国呢，也就是一些部落、一些联盟这种国，而不是像我们现在指的国家这个国，它也都是部落与部落之间有分有合，有矛盾有斗争。
0: 也有的专家不认同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整个金莲山上有上万名死者，如果只是部族之间的或者部族内部的矛盾，难以引发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他们觉得如此激烈的战争很可能与中原有关。这种推测可谓有迹可循，有一些历史的记载似乎就可以与它相互印证。据《后汉书》记载，当年西南地区确实曾发生过一次动乱，规模很大，以至于惊动了大汉帝国的中央政府，从其他地方调派了军队来这里平定动乱。
2: 而且这个持续时间好像还比较长，有几年，汉朝派军队镇压下去了。同时就是说把这个镇压下去了后，同时还在这一地区，为了体现这个地方的富庶，同时当时带这个牲口是10几万头，被这些军队就是带回去了。
0: 专家们由此想到，那个发生叛乱的地区会不会就是古滇国呢？面对强大的正规军队，古滇国人必然最终落败。于是在汉朝军队胜利后的第二天，一场腥风血雨的屠杀就此展开，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惨死在汉朝军士的刀下，一时狼烟四起，哀声遍野，尸骨满地。然而文献记载并没有直接指向古滇国，要想证实这个战争死亡的推测，还需要找到关键的证据。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那些明显的兵器砍伤的痕迹，只要大量找到这种痕迹，这些人是死于战争的假设就毋庸置疑了。大批的骨骼标本已经被送到了吉林大学的人类学实验室，他们希望借助体制人类学家的进一步研究， 解开这个谜团。没过多久之后，一些灰坑就陆续被发现了。证据就是这些洛阳铲从地底下勘探带出来的泥土中的遗留物。根据初步分析，这是一些陶器的碎片以及一些炭灰的痕迹。而这次发现的陶片和金陵山祭祀区的陶片确实非常相似。
4: 最重要的还是有一个信号给我们，就是它确实是早期人类在这里边居住的，有活动的痕迹，基本上就是由地表向下70公分到1米这个地方，1米以下，他发现多数的灰坑，用通俗的话就是生活垃圾，就是他在周围以前就在，肯定在这地方居住。
0: 2000多年前的古滇国时期，是否真的发生过大面积的传染病呢？在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标本库房里，陈列了超过1000具的各个时期墓葬出土的颅骨。专家们把金陵山墓葬群出土的颅骨与这些标本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发现很多疾病都会在骨骼上留下。
5: 梅毒肯定会在骨骼上造成损害，我们都是比如说在这个头面部，在鼻区附近是吧，在头顶上都会造成这个损害。比如说结核病也会侵蚀到这个骨骼的啊，因为除了肺结核以外啊，还有骨结核啊，关节的结核。
0: 他们发现这些骨骼标本中疾病的痕迹并不普遍，但是瘟疫的假设并不能就此排除，因为除了一些特定的疾病，大多数疾病并不会在骨骼上留下痕迹。不过，就是在对这些骨骼标本细致的研究中，体质人类学家们开始慢慢还原出一幅生动的古滇国人生活画卷。日常的劳作在他们的骨骼上留下了印记。从男性骨骼形态上发现，他们最常从事的劳动就是划船捕鱼。专家们的目光由此穿越了历史，看到了遥远的2000多年前那渔舟唱晚的美好生活。古滇国的女性身上很少有这种和男性一样的骨骼印记，专家们推测她们以家务劳动为主，制作陶器可能就是她们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墓葬中出土的那些陶器全部出自她们勤劳的双手。而在金莲山的考古发掘现场也有一个相关的发现，虽然这些死者只是这个部族中的平民，但他们却几乎都有着磨损很轻微的牙齿。深入的研究后更是发现，这些死者中的很多人都有龋齿，因此可以看出他们的饮食较为充足精细，食物中类似于大米之类的碳水化合物比较多，同时也大量的以肉质相对细腻的鱼肉作为食物。显然这是一个富裕的部族，优越的居住环境，自给自足的食物来源，让他们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2000多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们离奇的死亡了呢？虽然专家们已经基本上可以断定金莲山上埋葬的这些死者是死于瘟疫，但是要用这个来解释整个庞大古滇国的消失依然有点牵强。一次瘟疫可以让很多人死亡，但却远不至于让一个地方政权就此灭亡。专家们的目光开始聚焦于其他线索之上，在不少墓葬中他们都发现了这种由铜和铁共同铸造的器物。他们觉得这种特别的铜铁合制器很可能就是解读古滇国神秘消失的一把金钥匙。
2: 在整个一个金属发展的这个历史上面，这个铁相对于铜而言是一个生产力发展的一个代表，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比方说看的那个铜器有时候保存下来还比较好看啊，但实际上铁在当时应该说是比

0: 珍贵的，它应该就用我们现在话说，它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1: 在金莲山墓葬群中还出土了各种生活用品，其中的很多有着比较明显的中原文化的痕迹，这昭示着这个原本地处边缘的部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已经逐渐频繁，他们的生活也开始由此发生改变。
0: 大量的汉式器物的出现，包括炊具在内的生活用具，包括这个生产工具里面的铁制器物的大量出现，反映了这古滇国地区的一些古董文化，它是逐渐的融入到汉代这个统一的大潮中去了。
1: 金莲山墓葬群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经全部结束，现在的金莲山已经成为了重点文物保护区，这里是整个古滇国平民社会形态的缩影。抚仙湖畔三座大墓的相继发掘，为我们初步呈现出了古滇国的不同阶层的社会面貌。石寨山是王室墓地，李家山是贵族墓地，而金莲山则是平民墓地。在遥远的2000多年前，就在这片三角形的区域之中，曾经有过高度发达的、让后人震惊的青铜文明，也有过男耕女织、渔歌唱晚的幸福生活。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毁灭了金莲山附近的集镇，而整个古滇国也在随后的发展中逐步接受中原文明，最终汇入了中华民族的滚滚长河。

0: 昆明城南面80公里处，有一座350平方公里的天然石头丛林，这里有全世界罕见的喀斯特地貌，自然赋予了它们不同的灵性和面貌。每一座石峰，每一块石头，都在讲述着缠绵委婉的故事。在众多荡气回肠、千回百转的民间传说中，彝族撒尼人的叙事长诗《阿诗玛》是最富人文、最感人至深的篇章之一。1964年，这部著名的叙事长诗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编成了同名电影，从此昆明石林以艺术的方式扬名海内外。每年不同的季节，这里有不同的花海，人行其间常被海一般的花潮所淹没。置身于石林奇峰之中，仰望五彩云霞飞扬的天空，触摸七彩原野广袤的土地，当彩云遇见鲜花的时候，所凝聚成的神奇画面，就是这片红土高原展示给世人真正的云南印象。时空在春城交汇，古道在昆明延伸。当时空交汇到21世纪时，昆明已成为世界级旅游名城，它拥有的独特气候和自然景观，吸引着中外游客和无数探秘者的到来。彩云之下的云南日新月异，而昆明这座历经沧桑的历史名城，正迎来华润清新的春风雨露。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文化魅力，使它逐渐成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一带一路正在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上谱写着新的传奇和荣耀。彩云和鲜花簇拥下的春城昆明，也必将继续绽放出绮丽的花朵，散发出更加独特神奇的诱人魅力。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读一本好书，有时就像开启了一段难忘的精神之旅。各位听友，欢迎来到今夜，我是燕子。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在节目里为大家完整的通读我个人最近非常喜欢读的一本书，这就是旅法女作家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其实关于边老师呢，知道她的人我知道啊并不多。那她远远不像国内那些著述颇丰、时常亮相于媒体啊公众面前的学术明星那么活跃哈。他与他的爱人呢，原来都是上海文汇报派驻巴黎的常驻记者。在热爱他、追随他的读者心目当中呢，边琴老师是一位独立的思想者，也是华夏文明的守夜人啊，这是读者的评语。边老师呢，早年的作品有《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带我去巴黎》、被颠覆的文明，同时呢，他也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其中包括《直布罗陀水手》、《广岛之恋》等等。在《文汇报》副刊笔会上，他曾经多年撰写专栏《左岸碎语》，也经常写影评。边老师呢，还担任过法国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边琴老师的一部专著《谁在导演世界》。可以说这是一部意味深长，读了以后呢，让一部分读者激赏不已，同时呢，可能也会让另一部分读者感到茫然的思想笔记。
0: 莱茵河畔那座红色屋顶的小楼就是安娜的家。罗宾妈妈出嫁时的嫁妆是普罗旺斯的一片薰衣草田。爸爸妈妈在玛丽安六岁的时候把家从南特搬到纽约。胡利奥最近在翠湖旁找到了一位可以共舞弗拉门戈的舞伴。弗莱基米尔在昆明的艳阳下时常会想起彼得堡寒冷的冬天。从昆明到纽约联合国新闻中心，莉莲这十年间的生活发生了很多改变。从东方到西方，从此岸到彼岸，无论他们从哪儿来，无论他们到哪儿去，其实他们和你一样，都在今夜。今夜遇见。
1: 在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先读一下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当中的一篇序言啊。那么我也。

随手哈，搜取了一下，就是关于这本书在知乎上读者的一些反馈，哎，确实也不多，就是相关的留言也不多。看来这本书，读到的人还是很有限的啊。有一位署名叫做微甜的朋友呢，他读的比较早，他是2018年4月3号留言的，他说。这本书文笔细腻，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毫不退让妥协，字字有如千金，掷地有声，远胜于许多男性所谓的学者不敢得罪的软弱腔调，扒开了西方文明的底色，公知美分难以辩驳，因此只能被冷落。在坚守华夏文明自尊自信与华夷之辩的立场之上，与至道学观白云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当下污浊之事不可多得的文化良心。正本清源的斗士都是孤独者。另外有一位叫做 Tristan 的朋友，他在2021年的时候留言说，边老师说的很对，而且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如此好战，一切都是说得通的。西方这套手法是在二战之后才完善的，这也是为什么二战之后法国就再也没有出过思想家了。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他留言哈，他说边琴是很有头脑很有人格的女作家，比很多奴颜媚骨有头有脸的大牛强多了，他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作家，而其他很多大作家却相反，边琴从不把爱国挂嘴上，但他的爱国是最打动我心的。

再为大家写取了几段读者朋友的关于《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的读后心得之后呢，我们书归正传，一起来到何青老师呢撰写的一篇总序。在这篇题为《魂兮归来，重返中国》的序言中，何青老师这样写道：百年中国是一个文化上丧魂落魄的中国，人无魂，行尸走肉；国无魂，国将不国。60年前，伟人毛泽东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终于走出了饱受西方列强掠夺欺凌的悲惨境地，赢得了国家主权的独立。60年的和平，我们没有再受欺挨揍了，来之不易，绝非众多福不知福的知识精英无意识的那样自然天然。60年来，中国人民辛勤建设，曾经如一滩烂泥任人践踏的国度，如今已成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国家，甚至有人已经在谈论中国的崛起。然而细观之下，今日中国依然在文化上失魂落魄，没有自己的文化之魂。用句时髦的话说，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化软实力，政论学理都是西方话语，朝野上下一片美国鹦鹉，一切皆以西方普世价值为归依。文化上的无魂状态导致了中国知识精英膜拜西方的文化迷狂，这是今日中国最凶险的祸根所在。每时每刻，中国都面临被文化精英引向崩溃的危险。百年中国何以丧魂？鸦片战争惊魂伊始，甲午战败，八国联军终于魂飞魄散，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荡然无魂矣。自五四以至今日，中国读书人几乎人人皆曰中国历史专制，中国文化落后，解救之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全盘西化，也就是全盘美国化，美其名曰现代化。在他们的眼中，所谓的西方就是现代，而西方就是未来。中国的这些文化精英们膝向而跪，口中念念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痴痴然神往西方，魂迷西方。被人打败了就认人家文化高明，问题未必尽然如此。中国历史上汉家王朝两次被外族打败，读书人们却并无文化自卑。而西方历史上德意志诸邦当初被拿破仑大军横扫，那里的文化人也没有自卑，反而激起了他们去文化寻根，唤醒他们的民族意识，甚至面对侵略者涌出一种文化自豪和优越感。这就是赫尔德等人的文化民族主义。因此，纯粹的军事失败不是造成中国读书人在文化心理上如此溃败的根本原因。事实却是，在公元1500年以来，西方列强对非西方民族进行了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和种族灭绝的同时，还伴随了一种文化灭绝的政策。这种文化灭绝对于弱势族群是直接剥夺其语言文化，代之以西方语言和宗教，而对中国和伊斯兰等更加深厚悠久的文化，西方文化卫道士们采取了美化自己、污蔑对方的策略，从而诱使这些民族回弃自己的文化，转而崇拜西方文化，心悦诚服地接受西方普世价值的统治。整个一部我们今天在大学图书馆和媒体读到的西方史或者世界史，是西方人肆意打扮然后向我们灌输的历史，一部几百年来充满血腥的西方爆发史，却被美化成为自古就高贵、自古就理性、举世野蛮、我独文明的荒诞的历史。
这是一部人类知识史上最大的伪史，其笔法叫做进步论，也就是中国知识精英迷入膏肓的社会进化论。在公元1780年左右，社会进化论在西方出现的时候，就是西方文人编撰伪史的开始。社会进化论衡量一个社会的标准，只论物质技术、经济基础或生产力水平。一个社会的物质经济水平高，其文化就先进；物质经济水平低，其文化也就意味着落后。而根据社会进化的学说，西方文明上接古希腊文明，继而文艺复兴进步最快，最先到达现代。全世界独有西方历史是文明正史，照耀着所谓的文明、所谓的理性光辉。其余的人类，也包含我们中国，皆处于原始野蛮的黑暗状态，需要西方文明去普世。这就是西方向全世界芸芸众生一直灌输的正史说法。百年前，在中国被西方列强百般欺凌的悲风凄雨之中，严复将社会进化论、天演论引入了中国。从此，社会进化论一统中国知识界的天下，中国读书人开始自认愚昧落后、劣根。中国物质既落后，文化必然落后，历史当然也专制啦。更有甚者，中国读书人还反映了社会进化论，那就是使中国文化的落后才造成了中国在政治、军事、物质、经济等层面的整体落后。如今呢，这种文化决定论又时髦成了政治制度决定论，一切都怪政治制度的问题。百年以来，正是社会进化论给中国人带来的文化自卑感，根本的又使中国人丢掉了自己的文化之魂。社会进化论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精神鸦片，深度熏毒在朝在野的中国知识精英，致使今日中国在文化上依然跪着，没有站起来。

小憩片刻之后呢，让我们继续回到何青先生为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一书所写的序言《魂兮归来，重返中国》。对这部社会进化论的西方伪史，一些有正义感的西方学者早已进行了批判。50年前，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就曾经揭露社会进化论独尊欧洲文化进步，别人则是停滞不动的文化。实质上，这是一种欧洲种族中心主义的论调。最近国内出版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呢，更是大破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作者霍布森教授以详实的史料告诉我们，在公元500到1800年期间，这是一个东方全球化时期，这一段时间是东方文明主导世界，也就是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农业、工业、科技等方面长期领先于西方。西方文明不是像孙悟空那样从石头缝里自己蹦出来自生自长的，被奉为西方历史文化源头的古希腊文化并非当地的原创，而是深受东方文化和古埃及文化的浸润。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和几何学原理渊源于古伊拉克，后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不只是从阿拉伯的伊斯兰文献中发现了古希腊文化，而是同时大量吸收了伊斯兰的科技知识。而哥白尼的日心说不仅古埃及著作早已有之，伊斯兰的学者沙蒂尔在哥白尼之前的150年就早已经提出来了。航海技术本来是中华文明的发明，伊斯兰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伊斯兰航海家伊本·马吉德早在葡萄牙人达伽马之前就已经绕过好望角，沿西非海岸进入到了地中海。伽马去印度也是一位伊斯兰人做领航员。近年来呢，更有英国海军领航员孟席斯考证出了郑和不仅到达过东非海岸，还绕过了好望角，在公元1421年就到达过美洲。中国在宋代就发生了一场工业奇迹和军事技术的革命，中国的钢铁产量甚至是当时印度的钢铁产量都长期的领先于欧洲。1788年，英国的钢铁产量依旧低于中国在1078年的水平。公元1600年之后，随着西方耶稣会教士来到中国，把中国发明的马镜轭碗具、铁制画犁、风车、调拨机等传回到欧洲，引起了欧洲的农业革命。而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有技术上的中国起源。可是这一切呢，在西方的文明史和我们自己写的历史当中，你都很少能够看到。西欧地区长期作为世界文明圈的边缘和后发地区，大量吸收借取了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成果和科技恩惠，许多被当作西方独创的科技成果，其实都是借取自中华和伊斯兰文明。只是在最近200年，西方消化改进其他文明的科技成果，实现科技领先，尤其依靠对全球的帝国主义军事征服和殖民掠夺才爆发起家。公元1500年，西方正史称意大利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复兴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其实当时的西欧与古希腊八竿子打不着，时间上古希腊文化湮灭已久，典籍流落在伊斯兰阿拉伯的图书馆里，

地理空间上，希腊属于都城设在今天的土耳其，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境内。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西欧与古希腊本无历史关系。古罗马文明虽然发生在意大利，但已彻底覆灭，只留下一些石头的遗迹。因此，所谓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是一个文化认祖事件，也就是指认古希腊作为自己历史文化的始祖。这风马牛的程度啊，就好比有胡人血统的唐朝李姓皇帝硬要攀认1000多年前姓李的老子为祖宗，然后将从老子到李皇帝中间一大段空白叫做中世纪。当时西欧最靠近东方的意大利人，从阿拉伯人和拜占庭人的文献里惊奇地发现了古希腊文化有以人为本这一说，于是呢，借复古来要求以人为本，因为当时的西欧非常的不以人为本，非常的没有人权自由。在长达1000年的所谓中世纪，西方邦国林立，强盗横行，民不聊生，瘟疫蔓延。那一轮又一轮的十字军东征，其实就是打着宗教的旗号，一次又一次西方的倭寇到东方去烧杀抢掠，到处屠城。那些个国王帮主，不过是一些倭寇强盗头目而已。直到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还跟海盗合伙做生意，人称海盗女王。当时农民们只好依附有城堡保护的贵族领主当农奴。中世纪封建制下的农民是一种真正的农奴或奴隶制，绝望之下宗教盛行，所以当时欧洲人到处都拼命地垒石块建造向上天飞升的哥特式教堂。从西历，也就是公元1500年左右起，欧洲西部几百个野蛮的小邦国，从意大利开始，借助了东方的阿拉伯文献，攀认已死灰的古希腊文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文明的历史。既然古希腊文化与西欧没有直接延续的关系，没有开头，也就无从谈起所谓的中世纪。硬攀别人作为始祖，究竟有些牵强。因此严格地说，西方自己的文明史大致开始于公元1500年。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史不过500年，开始于我们中国的明朝中叶。好的，我们继续来听何清先生为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一书所做的总序当中的其他部分。在谈到了西方文化的和文明的起源之后，何清老师笔锋一转，这样写道：而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早熟的文化，智慧中庸，圆融，不走极端，及其人情人性，并历久不绝，中国的历史大体上是一部相当文明的历史。中国文化把和字推到至高无上，道家与天和，儒家与人和，佛家与己和，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己万物共和，太和成为中国皇宫主殿的名字，意味深长。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管理思想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显示了高度的智慧。荀子和孟子的为民政治学说，也就是民本政治学说，是人类政治文化中的先河，为中国文化所独有，于今依然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现实。荀子把君民关系比作周水关系，水之载舟，水之覆舟，千古妙语。一部《孟子》把君与民、政府和百姓的关系说透讲绝了。管子的轻重之术，指在国家的经济管理，是政治经济学的瑰宝。政府储备粮食的
长平仓制度堪称一项伟大的经济管理的创举。秦朝就完成的行政中央集权，也就是郡县制，是非常现代的社会管理形式，西方只是到了现代民族国家才告完成。选贤与能的科举制摧毁了贵族，平民也能进入高层，使得中国社会长期享有广泛的社会平等。明朝内阁是西方现代内阁政府的模仿原型，西方现代公务员制度起源于模仿中国科举制，更是西方学界所公认。中国的诗文之丰富，汉语之精妙，无与伦比，中国艺术之精雅，丝绸陶瓷之高贵，园林建筑之优美，都是人类智慧的杰作。公元18世纪，西欧诸国盛行中国风，中国是整个西欧社会神往的人间天堂，就像今天芸芸国人神往美国一样。不仅中国的茶叶、丝绸、陶瓷，中国式花园风靡英法，而且中国社会的开明君主、文人当政、社会平等、宗教宽容等等，也对西方启蒙运动高扬理性的概念、批判君主专制和宗教不宽容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法国启蒙大家伏尔泰崇拜孔子，把孔子像供于书房之内，人称欧洲孔夫子的法国思想家奎奈尤其崇尚中国无为而治的思想，将无为翻译为放任，后来这个法语词风行英语世界，成为英国亚当斯密和边沁的自由主义的直接来源。可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不讲这一点。在公元1780年之前，西方人一直崇拜中国文化，只是在西元，也就是公元1780年之后，一些西方文人逐渐泛起了西方文明优越感，抛出了各种版本的欧洲中心主义。进步论，也就是社会进化论宗师孔多尔塞明确把英法两国作为人类最进步的文明。另一个进步论的重要人物是黑格尔，他也把中国说成是在历史之外，没有进步，是一个停滞的帝国。马克思则继承了黑格尔，也把中国描述成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归入到东方专制主义之列。整个西历19世纪，也就是公元19世纪，西方一片西方中心主义论调，全世界仿佛只有西方进步、西方文明，其余的亚非拉美、伊斯兰、印度、中国、日本等地都是野蛮。中国被说得一团漆黑，不仅停滞封闭，而且专制野蛮，而中国人也不断地被描绘成一副愚昧、迷信、邪恶、劣根的形象。可悲的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尤其是五四时期，全盘接受了西方灌输的西方文明、东方专制的伪史说法，痛感所谓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全面否定中国文化，要求全盘西化。西方帝国主义新秀美国，为了在文化上教化中国，最深谋远虑的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教育。近百年以来，在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亲美崇美的知识精英，把美国作为人类正义文明的道德化身，却根本不去看美国在世界上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的真相。美国当年对印第安人进行了种族灭绝，蚕食了墨西哥，侵占了菲律宾。二战时期，美国财团扶持希特勒，抗战最初的3-4年之内，美国向日本出口了钢铁和航空汽油，公然支持日本侵略中国。如今呢，他又打伊拉克战、阿富汗 C 型围堵中国在黄海、南海挑事儿。我们去看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姆斯基对美国累累恶行斑斑劣迹的揭露吧。只是这些恶行劣迹绝少出现在主流媒体之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犹太盎格鲁财阀控制的世界主流媒体给全世界进行了洗脑。这些主流媒体延续了西方主义的老调调，换成西方自由民主、东方专制独裁的冷战说法。中国的亲美知识精英只会转口重复西方主流媒体对共产主义的清算，对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建设成就夸大其失误，进行恶毒的妖魔化，对抗美援朝这场中华民族第一次打败西方。